0: 它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远呀，
1: 三十米，还就是怪现象，高低不同，嗯，温度不同，水质不同。
2: Lin Zhigong is the owner of the Zhencheng Tulou in Yongding, Fujian Province. He's also a local tour guide. Born and raised here, he delights in sharing the story of his hom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0: 我非常好奇，就是这个土楼它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它是怎么出现的？
1: 因为我们客家人哪里呢？我们叫客家人。
0: 客家人。
1: 我们最早是河南中原。
0: 啊，从中原。
1: 黄河流域。五次南迁，或者北方战乱、水灾往南迁，就当年叫客林嘛，到自己的叫深山密林中，为了生存，准备就叫寄足而居，就大家族寄在这样。
0: 哇，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1: 叫安居的，
0: 然后到这边来，
1: 对，安居落叶。
0: 有些人会说，就是永定。他这个名字来的也是因为、
1: 啊、也是这样，因为永定呀，以前。传说以前有土匪出没吗？啊、嗯，叫永定，永远安定的意思。啊，
0: 永远安定。
1: 一楼、二楼没窗户，
0: 没有窗户。
1: 为什么呢？
0: 就
1: 一楼做厨房，二楼就粮仓。啊，二楼这么高，以前没有枪炮嘛，不容易攀爬，就防御措施。

0: Lin Zhikeng's home, built in 1912, is a typical Fujian Tulou.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ulous, it's meticulously designed to suit the Hakka lifestyle, as well as people's need for protection, as seen in its outer rammed earth walls.
1: 你站下去，温差完全没那么湿的哈，就哇，还凉快，
2: 凉快多了，差好几度，凉快。但这个土楼很特殊。
1: 啊，易经八卦，易经八卦设计的楼中有楼，两环楼。
3: 它这个是怎么分的？比如说我是，父亲对吧？嗯。然后呢，我藏的东西是在我家楼下吗？还是它是一层一层？是怎么样？
1: 我们这样分家了，一楼是你的，分给你的哈。嗯。那二楼上的都你的，到底每个家最少要分到一个厨房啊，一个粮仓。两个卧室到底都给最少掉下来。
3: So it's like you get a slice of the tulou. So the first floor, second, third floor, how many floors? But this slice is all yours.
1: 对对对。
3: 哦，我明白。
1: 没关系，
3: 就像蛋糕一样，就是
1: 像蛋糕，切开了，切八块。Yeah. 一个土楼出来八块，这个土楼不爆火了，它设计个防火墙。
3: 防火墙，
1: 就60公分防火墙。它火烧断到这边就断掉了，过不去了。啊，什么不通向嘛？没通向，这边烧，这边断，这边烧，这边断，它自然熄灭。
3: 所以说，
1: 反方式
3: 就是它着火了，它也只能是只烧一半，
1: 只能是八分之一，
3: 八分之一。
1: 那其他土是蔓延过去了，它过不去。
3: 明白。
1: 隔墙隔开了。哇，
3: 哇 ，it's much bigger than I expected。
1: 这个土楼，我的家。
3: 这个感觉比我以前看的那一些片子。很多，
1: 大很多了，这个正大门顶上的正房，
3: 正房啊，
1: 这里一个设计的土楼很好，就是百叶窗，不要去逛街了，折叠式的，
3: 这感觉好，很聪明啊，
1: 很聪明啊，
3: 做的，
1: 啊，这通风，你纱窗挡住
3: ，sliding windows， everybody，
1: 很漂亮，很壮观，哇，
3: 这样就可以通风了，
1: 通风还采光，通风很美。环境很好。
3: 哎，那我好奇，就是以前这个房间大小会不会跟比如说你社会地位啊，或者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土楼有差别，这正面长辈住的，
3: 长辈住，
1: 而且正门顶上，正门啊，
3: 正门
1: 对，就是长辈，
3: 那就是最厉害的房间。
1: 以前套房，那还有个房间过去的，一个套房嘛，
3: 套房啊，
1: 算是套房。
3: 那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比较豪华的，
1: 就豪华了。
0: Living in Tulous, Hakka people are used to being in close proximity with one another,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y trust and help their neighbors. In a Tulou, the family motto is recorded in a genealogy, inscribed in an ancestral hall and carved above the doorway. Inside, you're constantly reminded of the community's core values, including

0: Atolo is built using stones as the foundation, with raw earth as the main material, supplemented by bamboo and wood as the framework. It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process of intertwining and stacking, layer by layer.
1: This is.政府楼，
2: 政府楼，
1: 世界遗产，是我们的国宝。
2: 世界遗产，
1: 国宝。这个我们永定，这个土楼，世界遗产有23座。
2: 这个是你修复的对吧？
1: 这个是整个楼，
2: 感觉
1: 这个土呢，经过我们再加工、配方以后，你看，所以这个100多年了，这个楼，110多年。
2: 修复这个楼难，还是重新建一个楼难？
1: 那修也是很难。像我这个整体我没做的有经验，
2: 我好奇就是你说你有经验，你是有一些本子，你会有记载吗？还是你都记脑子里？以前
1: 现在我们做了就有记在脑子里，修了几十年了嘛。
2: 哇，哎，张老师，这是雕塑吗？
1: 这个是我们土楼这个厢房跟那个主楼那个交界的
2: 地方，
1: 交界的放的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就是等于这个。个水的嘛，一个水那个啊，个水袋，一个厢房，跟那个水这个藏出来，
2: 你
1: 才不会泼那个水，外面掉下来外面的水
2: 下来下雨是吧？
1: 就不会搞进来
2: 雨水啊。
1: 这个是我们就是配好看的嘛，这个
2: 真的好美啊。
1: 我们结构就是那个废的砖，
2: 废的砖头啊，
1: 青砖、
2: 青瓦，
1: 然后就灰，把它、把这个工艺把它做成。
2: Oh my goodness!
1: 做起来外面看起来就好看了。
3: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lo is you have to be a designer and also a sculptor.
2: 就我感觉好像你除了这个，比如说盖楼的知识，还需要那个雕塑家的素质。
1: 都要我们做一个土楼，都要做完善，包括装修，

0: 我们走这边，一定要走中门，这个贵重的礼仪。
1: Oh, I feel so honored because these doors are usually only open to, you know, the people of the high status or like emperor.
0: We're very happy you stay my house. So, 不好意思，我会说一定的英文。
1: Yeah, no. I'm very happy as well.
0: 说的不好，我说的是中式英文，你是比较标准的。
1: 你给我讲一下，你刚才说它是北方的建筑和南方的结合，为什么会在这边有一个北方和南方的结合的楼？
0: 说我们祖上啊，就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这个是清朝的四品官员，他做这个官之后呢，要建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肯定要有别于别的这个土楼，一般土楼是要么方的，要么圆的，
1: 对，
0: 要么方，因为方的比较多，因为整个土楼有23000多座，圆的只有300多座，
1: 对，
0: 方的。它占了大部分，那我们这个也是方楼，但是这方楼的重中之重，它是由低到高，前低后高，三堂两落，三进式的房子。哇哦！
1: 这个介绍有点意思。
0: 只有做官的这个家庭呢，才可以建这个房子。
1: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大的特点，这边放了一个很大的镜子。
0: 对，这个镜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镜子是西洋镜，因为我们在国内是一个铜镜，以前这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个镜子。那它放在这边其实有个这个作用，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照自己衣冠有没有整齐啊。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做坏事，一定要这边反省的。
2: A Fuyu Tu Lou is one of a kind. It's not a regular square or circular building, but a luxurious version of the Tu Lou with a unique layout based on the 3 horizontals and 2 verticals.It's also built using beautiful blue bricks and glazed tiles.
0: We'll 先喝一杯山茶.

0: 好啊，
1: 是我们这边的高山茶。
0: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小时候在这边就是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1: 我觉得小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小的时候这边家里面住了好多这个我们这个亲人，因为同龄段的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在一起玩。比如说我们在楼里面可以捉迷藏，
0: 最喜欢玩。
1: 对，因为房子特别大，100多间房，168间房，所以躲起来很难找得到，所以这一玩可以玩一天。我带您看看我们改造的房间，
0: 因为我知道以前的房间都是一样大，你是不是改造的时候都会稍微格局改一改？
1: 我们是这样子，房间本身大小就没有变，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做得更精致一些。
0: 哇，这个民宿我看你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
1: 对对，它有个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这个床是120年了，这是我们祖上啊传下来的这个床，然后你看这些雕花，这些这个彩绘都是当时留下来的。
0: You know, when you come here, you get the full experience, like the full experience living in the real Tulo.
1: 把这个床拿出来做一个体验，让客人、让嘉宾们住上一晚，回到清朝。
0: 那比如说
1: 回到古代了，
0: 就是人来了都喜欢体验这样的。
1: 很喜欢，他们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包括我们都觉得这个很漂亮，很传统。

0: Liai grew up in Atolo. Although she moved away, she has fond memories of growing up in her old family home.
1: Wow, 我们这个物产还是很丰富，像包括我们当地的柿子啊，我刚看到的柿子也好啊，我看到柿子就是看到了一种丰收的那种，你不觉得特别满足那种丰收的喜悦感吗？看到那柿子的哇，就丰收了，然后有粮食了，然后我们特别有那种食物的安全感。
2: 对，包括我们坐在这个树底下啊，也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1: 是，
2: 这个树应该也很，历史也很悠久了。
1: 对。
2: 这个是多少年的？
1: 这个树差不多600年了。
2: 600。
1: 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农村里面啊，农村里面像这么宽那个场所，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没事儿啊聚在一起啊聊聊天的地方。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树这因为600年了，所以我们当地又称它树神，啊树神树神。对，那很多人其实，在我们中国一般来说，以前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好，所以一个村庄一个姓氏，所以很多人对村庄里面那棵长寿树啊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家，除了
2: 家，
1: 对，除了我们自己温馨有爸爸妈妈在的家之外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家乡的另外一个记忆。我远远的回到家，然后远远的看到那棵树，就知道我的家快到了。
2: 我发现哈，好像这个一个阶段是没有修复，是吧？
1: 对，你看上面都长满青苔了。像这都是青苔的长了又干干的又长的。
2: 对，
1: 这个是150多年前因为战火的原因啊，对，被烧坏
2: 是烧了，烧坏了，
1: 被烧坏的。
2: 那为什么没有去修呢？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好像修掉了啊。
1: 对，那没有修的原因肯定有很多，它的修复的技术困难啊，还有就是它本身占有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楼主的意思，这个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去看它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壮观的残缺美。
2: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哇，还有那个比如说小草啊这些长出来，感觉很有感觉。
1: 哎，对，就是一片荒芜的，就是一片这样子一个残缺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力在生长，绿郁郁葱葱的，
2: 这有一点像重生的感觉。
1: 哎，生命啊，
2: 像生命，
1: 生命的延续和传承，
2: 延续和传承。你是不是从小也会打？比如说像这个五子棋啊这些游戏啊，
1: 小时候还好，
2: 还好
1: 。但因为我小时候农村的孩子比较调皮，所以一般来说不会下这么斯文的五子棋，我们是下那种这样子的五子棋。
2: 这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石头啊，拿5个石头，然后看谁能玩到最后啊。

0: 李老师，你现在不住土楼里面对吧？
1: 小朋友在城里读书嘛，嗯哼，对，所以平时是住在城里面。
0: 那他对土楼大概有什么样的理解？你会让他认识吗？
1: 我觉得其实传承应该怎么说呢？传承不一定一定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嗯
0: 哼，但是
1: 对，那如果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开明哦。我只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你喜欢，嗯、啊，你愿意说这样用你自己的方式、嗯，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去介绍我自己的家乡，那也 OK 啊，你愿意 OK 啊。他长大之后，嗯、那如果他不愿意，他因为每个人志向不一样，理想不一样嘛，对。那如果他有别的理想，那我也支持。你刚刚说传承，不一定说传承职业。
0: 你觉得他起码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就是这个？传承有没有你给他一个低线或者怎么样？
1: 他已经做到了，知道说他是在他是哪里人， uh-huh. 然后他讲的是客家话，然后他知道说自己的家乡是怎么样的，我客家人是怎么来的， uh-huh. 然后我们自己家房子是怎么样的。我的老家就在土楼，我是客家人，我小时候就在土楼长大的，我妈妈也是在土楼里面工作的，这够了。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来看记者的详细调查。
1: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3: 没错，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3: 点到为止了。
1: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2: 特种钢的钢箱。
3: 没错，
2: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1: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2: 来自于京西

0: 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1: 这地方敏感的、啊、
0: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1: 没错，
0: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2: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1: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3: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
2: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4: 这个酒就是自首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
2: 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君台、京总一号等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供酒是在哪里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如何呢？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5: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2: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5: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2: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5: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2: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

0: 15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
1: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供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0: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1: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2: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惊悚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3: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4: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

0: 那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春凉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5岁酒体。
2: 这才是大曲坤沙春凉，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3: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孙毅是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4: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3: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
5: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
3: 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5: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3: 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6: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3: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6: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3: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

请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最后呢，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撤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边。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6: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4: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6: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队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程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
1: 重新。
2: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3: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2: 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2: 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5: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6: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加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2: 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一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加黄鑫。
1: 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4: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4: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其实我一直在你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
1: 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2: 相信世上总有一天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

0: 队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重新。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童心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四轮的一场焦点对决，喀什队对阵吐鲁番队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南区的榜首之争，目前喀什队是两场比赛全胜，六分，排在南区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而吐鲁番队呢则是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一胜两平积五分，排在第二位。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谁就将坐上南区榜首的王座。
1: 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喀什队与吐鲁番队的比赛即将开始，现在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啊，镜头这下是给到了咱们这次在抖音足球少年行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拿到了总冠军的沙车县卡群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他们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助威。他们身上穿着的呢也是数智世界集团去年捐赠给他们的同款球衣，今天又穿着它来到了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现场。这些孩子们从乡村到全国的冠军，从捐赠到陪伴，数智世界也是见证了这群孩子的成长。180名刹车少年今天都是场上第12人，欢迎他们的到来啊。双方的队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缓缓入场，接下来要进行奏唱国歌仪式。
1: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双方的比赛正式进入倒计时。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四轮的榜首之争，喀什队主场对阵吐鲁番队的比赛。这场比赛过后，到底是南区榜首的位置易主，还是喀什队继续守住自己榜首的位置，让我们拭目以待。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艾斯卡尔

双方的队长穆卡戴斯和阿林木江。阿林木江也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连场破门，而第三轮的比赛阿林木江这个喀什队也是迎来了轮空，所以说他们也是得到了相对比较充足的休息时间调整时间。

托鲁番队的首发名单是出现在了镜头当中。今天对于吐鲁番的球迷来说，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的十号中场大脑马伯康是回归到了球队，因为在上一轮的比赛马伯康没能登场，就让他们的这个前场和后场的连接出现了稍微有些被动的情况，而马伯康的回归刚好就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作用。但是对于喀什队的后防线来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他们的后防线上的悍将艾伞是没有办法在今天的比赛登场。所以说今天尤其是中后卫位置上，看看替补登场的球员能不能有所作为，

埃斯卡尔，埃斯卡尔也是在第一轮的比赛执法过吐鲁番队的主场比赛，今天又是来到了喀什队的主场。最近埃斯卡尔也是在准备着全国的这个拔河比赛，所以说整个体能的训练啊，包括这个训练的强度都是拉满的状态。

埃里尔江目前保持着270分钟的零封啊。吐鲁番队在江超联赛上是唯一一支还没有丢过球的队伍。好的，随着主裁判艾斯卡尔的一声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四轮的榜首之争，喀什队主场对阵吐鲁番的上半场比赛正式打响。现在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的队伍是主场作战的喀什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紫色上衣绿色短裤的队伍则是吐鲁番队。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是由我阿里库特为大家带来。吐鲁番队的主帅麦尔旦，在他身后的是吐鲁番足协的主席伊沙克先生。

尚胤哲，喀什队的主帅，也是一直在为大连足球做出自己一分贡献的教练员。一米燃江啊，一米燃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位置是提到了换到了左边。在第一场对阵阿克苏队的比赛当中，他是踢了右边锋的位置。那么也是趁着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名单。喀什队这边七号伊米燃江，十号球队队长阿里木江，十四号阿布多热赫曼，十九号黄永新，二十号伊尔多斯，二十一号塞里尔丁，二十二号门将米尔夏提，二十七号埃利亚斯，五十五号艾克塞，七十七号库尔班江和九十四号的埃利扎提。我们先来看一下喀什队的这波进攻啊，黄永新转身，吐鲁番队这边的首发名单如下：二号伊米燃江，四号球队队长穆卡泰斯，五号张景宇，六号艾兹海尔江，八号艾赫买提江，十号马伯康，十八号麦尔丹，十九号伊利扎提，二十号阿里木江，门将二十二号埃里尔，三十号迪里尔。吐鲁番队身披十九号的这个伊利扎提，在面对阿克苏队的那场比赛是梅开二度，一个人打进了两粒进球。再往前场去给伊利扎提，

伊尔多斯，今天库尔班江是获得了先发的机会，库尔班江也是短暂的效力过新疆哈提拉足球俱乐部，踢了一个赛季的这个五超联赛，球风非常凶悍的一名后卫。

阿布康，再给过去。阿布康继续从左路往前去带，脚底下有点踉跄，横敲到中间，好在有补位的防守球员。黄永新，这下身后的拉拽很明显，这下黄牌领得一点不冤。你刚上来，你就做一个这么明显的犯规动作，伊利扎提这下选择有点不太明智。你看，从身后这一下拽得太明显了。埃里尔、穆卡戴斯，穆卡戴斯在10年前2016年对阵德国的一支球队的时候，就有一个宛如西班牙队的队长普约尔一般的重炮头球，也是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10年前他还是一名小将，这会儿已经成为了球队很多年轻球员的老大哥了。他就再解围回来，攻防再次转换，埃利亚斯，埃斯汉尔江，阿里木江，再分给左边李木然江，面对防守球员，声势要突过去，确实难度有点大。对于现阶段的喀什队来说，他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保平争胜啊，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主动权还在喀什队自己的手上，只要这场比赛保持不败，就能守住这个榜首的位置。但如果要是对于吐鲁番队来说的话，要是在客场能够拿下这样有分量的一场比赛啊，无疑会对自己的这个士气产生极大的提振。再转移给到左侧，马伯康在追，面对伊尔多斯，穆卡雷斯这下传球失误，好在有阿里木江在后面补位。

这下把球分出去之后，被伊尔多斯给撞倒了。来看看艾赫迈提江这球要怎么去做选择。艾赫迈提江禁区里边头球第一点被喀什队给顶了一下，出了边线，接外球。

掷出来，这下自己的队友没能顶到球。其实比赛过去的这十分钟时间里面，双方打的还是比较谨慎的，没有说是一下子把节奏提得很快。还是从左侧寻求进攻，这下身子转过来了，背后的铲球啊！但主裁判还是手下留情了，张金宇被口头警告了一下。从身后这一下动作还是挺危险的。

0: 左侧45度角的一个任意球。
1: 阿里木江近距离接一下头球，依旧是没点到。
0: 其实现在喀什队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的这个火力非常的稳定，你比如说像这个阿布杜克伊木呀、伊木然江呀，包括阿里木江，这些球员的火力都非常的稳定，而且他们在主客场都能控住节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他们的短板就在于阵地攻坚的时候节奏就会稍微偏慢一些，面对这种密集防守的话容易丢机会，而吐鲁番队的这个密集防守就做得非常好。所以今天对于喀什队的锋线来说要解决的难题还是挺多的，往回扣一下，等下又被叶尔多斯断下来，直塞给过去，找到阿里木江，有队友在前插要球了。阿里木江连续的转身变向，吐鲁番队的最大优势咱们就不用过多的提了，前三轮的比赛一球未丢，防守非常的强悍，所以说他们在防线上的这个硬度绝对是拉满的状态。而且吐鲁番队特别擅长这种快速的反击，然后这种定位球的战术打得还是比较好的。吐鲁番队在面对阿克苏队的那脚头球就是最好的证明，马波康的这个脚法再加上禁区里边的抢点能力，其实像伊利扎提这样的球员，你看着他身材特别的矮小，但是绝对不能忽视他争高点的争头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时伊利扎提第二个进球就是来自于头球，但是这个也会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吐鲁番队的锋线的得分点较为单一，所以要怎么去多点开花啊，这是需要去做做文章的。你不能光靠伊利扎提这一个点把所有的进攻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话一旦伊利扎提出现一些偏差，你这个进攻就没法打成了。你可以把最关键球的处理交给他来去做，但是你还是得有一个补位的二点三点五，这种关门式的防守还能从中间领过去啊。

喀什队这个对于球权的拼抢真的很，状态真的是拉满，但是最后这一下塞蒂尔丁应该是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抬脚过高了。莫卡雷斯，右路，现在比赛已经过去了15分钟。埃克塞，埃克塞今天的位置居然很靠后啊！埃克塞其实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是出任中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还记得他在2024年中冠联赛大区赛乌鲁木齐赛区的比赛当中，面对宁夏平罗恒力上演了帽子戏法。那场比赛进球状态非常的火热，但今天他出现在了。后腰偏中后卫这样的一个位置，反正就是后场主打防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马伯康，他就分出来。其实马伯康这种球员的作用就是串联啊，他要是不在了，前场和后场就会显得十分滞涩。这种中场发动机类型的球员，中场节拍器类型的球员是绝对不能出现心态上的变化，或者是绝对不能出现缺阵的情况。其实2018年的德国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到最后一场小组赛，世界杯的小组赛，就是克罗斯的心态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波动之后，整个德国队的进攻就没有办法打起来了，所以像这样中场大脑类型的球员，还是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下又是一个犯规。传中，马伯康，看他的出球路线就是让你想不到，啊，就是非正常的出球路线，但还能传到底儿上，这一下空旷的传中空间，右侧倒三角给过来，外围再晃一下，直接远射打一脚，稍稍偏出，这是吐鲁番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18分钟，这下打的进攻打得够聪明。首先是马伯康的这一下分球，再往后是一脚直塞，直接给到了自己的队友，在右侧非常开阔的传中空间，最后打到了禁区弧顶的这个位置，迪里尔。连续的两次晃动，这球只是稍稍偏出，打得也够好，就瞄着底角去的。埃克塞，

在抖音足球少年行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决赛，是由两支来自新疆的球队碰面了，最终是沙车县的这个卡钦中心小学的队伍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前来为喀什队助阵的小球迷们，其实他们在全国的舞台得到了历练之后，有朝一日，他们或许会站到中超联赛的赛场，或许会走向更高的舞台，但是同样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在为新疆足球，都在为中国足球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再给到右侧伊尔多斯，伊尔多斯今天拿到球权的机会比较多啊。米尔下踢，现在喀什队还是不太着急进攻啊。这后场的倒脚频率还是比较高的，主要是库尔班加、伊尔多斯和埃克塞这三个人在后场通过传导，再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把球给打到前场去。其实，吐鲁番的足球在近几年的时间当中都处于稳步前进的状态。从他们的这个火州贺岁杯，再到全国五人制足球邀请赛，从青训再到成人队，从11人制再到五人制，全方位的这种体系的搭建，让吐鲁番的足球在稳步的向前去走。包括在全疆性的比赛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了比较不错的成绩。从大家所认为之前的一个不被看好的球队，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在足坛里面说到的鱼腩球队，到现在一步步成为豪强队列里面的一支，所以说这个吐鲁番队的进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面对喀什队这样的传统豪强队伍，今天的比赛的含金量肯定是不言而喻。阿里木江，喀什足球领军人物，

吐鲁番队和喀什队也是趁着这个补水的时间，再次进行一下战术的布置。刚刚跟吐鲁番队的队员进行握手的，也是跟刚刚大家介绍过的，吐鲁番的足协主席伊沙克江，还有镜头也给到了他们的队医瓦利阿布杜瓦利。

上瘾者。补水时间结束，双方的比赛恢复进行。这下镜头一转，就是从后场直接长传转移到前场。一木然江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一场比赛面对阿克苏队的比赛当中，他是生拼，靠拼抢抢到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球权。本来球权完完全全在阿克苏队的脚下，但是他通过拼抢在底角附近禁区的侧沿拿到了一次进攻的机会，然后凭借那个传中，最终由阿布杜

科伊莫在禁区外围打进了球队的第二粒进球。所以说在现代足球的理念当中，哦，这下是给到了库尔班江一张黄牌。在现代足球的理念当中，其实还是主要崇尚无球的跑动，或者是无球状态下的一些行为。在现代足球当中，一名球员在一整场比赛当中持球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分钟左右，但是关键不是在持球的这三分钟在干嘛，而是在无球的这87分钟在干嘛，这才是判定一个队员在这个比赛当中或者在这个球队当中战术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米尔下踢，艾赫麦迪江来罚这个任意球，打到禁区里，头球没点上。

再往前场去送。阿里木江这一下转身把防守球员的重心给晃了一下，这下是一个机会，左侧起球是碰到了吐鲁番队的队员。

这一下裁判的哨应该是提前响了。来看一下这个手抛球，再往禁区里去吊，这下第一点是冒顶了，第二下好在解围的够及时，阿里木江自己冒顶，第二点是自己解围，胸部停球还是挺稳，分到伊尔多斯。库尔班江这下传球失误，被对方给拦截了下来，节奏的变换自己把自己给整乱了。

右路，这一下传球就有待商榷了。哎呦，这一下吊门，哇，够悬的啊，这一下。再次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偷偷翻队。这下反击，直塞给的不错，靠着速度生把球权给拿到了自己的脚下。伊利扎提，这伊利扎提步频是真的快。就伊利扎提是属于非常典型的那种矮脚虎类型的球员，他的这个腿不会太长，所以他的重心会压得非常低，反而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对于球的控制力要比那种高大球员要好得多。我连续的过人，就那种高大的球员想要防守他的时候，这差点阴差阳错进了自己球门啊。高大球员想要防守伊利扎提这种矮脚虎类型的球员的时候，就跟不上他的步频。镜头给到图鲁番队的替补席，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脚吊门，哎呦，差一点点，稍稍偏出。

还是从后场选择长传直接找前场的队友，就这种速成式的打法，多特班队一直都在，包括喀什队也是，这两支球队多数情况下还是在选择这种速成型打法，就后场直接起球找前场的队友，但这种打法的一个缺陷就是，你出球的时候，对面的防守也是十分密集的，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得是无功而返。一名人将。

哎，这下裁判的哨响了，是给了喀什队的犯规。吐鲁番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比较不错的任意球，禁区弧顶处，这个距离是完全可以打门的。库尔班江这一下面对伊利加提是有一个偏肘击一点的动作，从身后手上肘部应该有一个动作，但是从刚刚那远端的角度还是不太能看得清。现场的判罚还是交给主裁判，我们不做过多的评判。来看一下这脚打门，打得有点着急，直接闷到了人墙上。十三给过来，好的，扣一下，这一下没能领过去。如果要是这一下领过去的话，就是完全直接面对门将了。埃利亚斯这下天大的好机会啊。这下打门助跑的距离也不长啊，打得又着急，麦尔丹其实可以再去做做其他选择。右侧吐鲁番队再次发动进攻，而且停一下，不着急呀、啊。

攻防转换，卡什队从左侧再给到艾利亚斯，艾利亚斯再分边，你们人将找到塞里尔丁，左路想要内切，但是托托班队的防线不吃你这个谎啊。里尔多斯哇，这一下大范围的转移还真找到了自己的队友，阿姆江好像给到禁区里，埃里尔找前场的队友，这下米尔下提出击也非常的及时，这双方的门将反应还是非常快的。

这球又出了边线。其实，今天喀什队和吐鲁番队的比赛，大家的这个期待值还是蛮高的。不过这两支球队还是偏谨慎一些啊，毕竟是榜首之争，所以双方球队都不敢去做太莽撞的一些战术安排。所以整个场面看起来略显闷一些。不过从这40分钟的比赛可以看出来，吐鲁番队的防线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给到后点，头球点一下。就是我哪怕把球顶出界、踢出界，我就是不让你顶到球啊！而且从进攻的这个机会上来看的话，吐鲁番队现在唯一存在的问题就是终结能力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的有效性还是要比喀什队稍微高一些，禁区里的混战，这下倒地的打门，被好几名防守球员封堵在了点球点附近。

祖鲁再打到禁区里，球权还没丢。就今天喀什队相比于前几场比赛，他们的无效进攻的次数稍微多了一些，因为单打独斗有点多，就是你现在靠个人能力，你确实能突进去，能打到禁区里边，而且你还能把球分出去，但是在非常非常极限的情况下才能把球分出去。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个球我已经分出去了啊，这个球跟我没关系了，但是呢，你还要考虑你的队友到底能不能接到这个球。所以现在喀什队出现这种前场的进攻一直都是出现不了打门机会的原因就在于这儿。所以说现在喀什队就还是要回到之前那两场的一个状态，还是要打的整体性要更强一些。黄永新，黄永新这一下想晃一下，结果把自己的重心给晃飞了。连续的晃动，左侧埃利亚斯。

又是一个转身，还是从右路发起进攻。你看这下不抬头不观察自己队友的走位，就是那种纯赌运气方式的传球，频次稍微有点高了。喀什队的整个进攻并不像前两场那样有目的性有计划性，而是我先把球分出去啊，有了再说，所以感觉今天的喀什队有点一反常态。给左侧进去，外围，外围直接来一脚，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分钟了。

0: 亚洛斯卡住身位，再把球分出来。埃赫麦提将刚刚那一下应该是被对方的那脚射门崩到了脸上。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啊，上半场。
1: 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场上比分。
0: 左路往前推进，起球，这一下艾里尔出击失误了，从两手中间皮球是穿过去了。但是最终这个球权还是属于吐鲁番队。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说，今天的考验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对于喀什队的队员们来说，今天33度的温度，今天越普弧线也是给出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而对于吐鲁番队的队员来说，这33度的天气应该算不了什么。吐鲁番队的主场一般都是45度的天气。这就点回来。买单得赶紧出球了，跟防他的人越来越多了。马伯康在这过去的大概15分钟的时间没太能看到他。往里掉，埃里扎提是在外围的一脚打门打飞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裁判埃斯卡尔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喀什队和吐鲁番队在半场的45分钟均无建树。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再见。

文艺人员啊，前来为喀什队加油助威，带着各种乐器。好的，随着裁判的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一边再战之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队伍是吐鲁番队，身穿紫色上衣绿色短裤，而身穿白色上衣蓝色短裤的喀什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发起进攻。吐鲁番队下半场刚开始就从侧翼拿到了一次进攻的机会，哎，这个小配合打得很流畅。埃克塞继续往前走，扣一下。伊尔多斯这下直塞，想法很不错，但是给的稍微有一点点偏边线了。黄永新镜头给到穆卡戴斯，马伯康。马伯康可以说是在2015年一战成名，在这个全国 U16 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决赛上演大四喜，带队夺冠，当时也是被中甲的队伍看中，然后也是以18岁的年龄创造了当季中甲联赛最年轻出场的记录，随后也是以800万元的身价转会到了中超劲旅。而且之前还入选过这个 U19 的国青队。出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纯纯新疆儿子娃娃。右侧

马伯康。你这种身形的摆动，下半场比赛这喀什队就不吃这个谎了。上半场比赛还是有机会把对方的重心去晃一晃，但是下半场比赛这种的过人方式或者是这种的烟雾弹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库尔班胸部连停带过啊，这一下其实吐鲁番也有很多包括喀什吐鲁番都有很多从本土走出去的中超级别的球星。喀什这边你比如说像麦提江，这个阿布拉罕啊，还有埃弗

贝尔丁等等等等，啊，吐鲁番这边呢，又有之前效力过北京国安、现效力于河南队的乃比江，啊，还有北京国安的这个门将替补门将诺尔艾利，

这下伊丽莎提是不是砸到了腰部这个位置呢？这种落地的时候就怕砸到腰部和盆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尾椎骨的这个位置。因为对于球员的跑动来说，最关键的发力点就在这些部位。现在这个球迷的镜头当中，男女老少都显现出来了。

今天喀什队打的还是比较保守，并没有说像之前的那几场比赛一样，抢一个开局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也是忌惮这个吐鲁番队擅长打快速反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吧。

哦，塞里尔丁这一下跟吐鲁番队的迪里尔两个人的脚是碰到了一块儿。阿里木江的位置这会儿往回撤了一些。而且，基本上喀什队在前两场的比赛都是抢上半场比赛的一个头彩吧，就是在上半场比赛猛的发力啊，该进的球全在上半场解决掉，然后下半场比赛稍微把节奏放缓一些，把比赛控入到自己的节奏里面，但是。这场比赛应该是喀什队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场没有在上半场进过球的比赛了。

主裁判艾斯卡尔是给了吐鲁番队的替补席一张黄牌，哎，完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替补席，吐鲁番队的替补席是领到了红牌，

哦，是喀什队的替补席，是喀什队的替补席领到了两张黄牌，两黄变一红了。应该是对于刚刚的那个判罚出现异议啊，然后还是穷追不舍的去表达不满。本来艾斯卡尔是进行了口头的警告，结果还是不断的去说，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再往后就是变本加厉啊，然后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外了。角球开出来，禁区里边后点没点上，再打一脚，

李满江这下卸得不错，转移到右边，直接拦一脚，几乎是同样的打门方式，几乎也是同样的角度偏出。黄永新这下的打门也是稍稍偏出，

埃雷尔的零封记录依旧在延续着，再过三分钟，他的零封时间就会达到330分钟了。也到目前为止零封时间最长的门将，这下漏球，埃克塞再给到伊梅然江，塞里尔丁，阿里梅江这一下塞得很聪明，伊梅然江横敲到中路，这下吐鲁番队的防守球员身位卡得很好，

啊，这一下，阿里木江的这个身位绝对，卡身位绝对是要记一功的。对，刚刚领到红牌的是喀什队的助理教练韦佳。喀什队的助理教练韦佳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两黄变一红，被罚出场外了。但其实相比于主教练被罚下，助理教练的罚下，也不会说给球队带来太多的影响吧。只不过就是万一。像是对于主教练来说是得心应手的左膀右臂。

来到了这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但这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给的有点早呀。哦，是趁着吐鲁番队的队员进行短暂的一个接受短暂的治疗的期间啊，补了个水。大好的艾赫麦提江今天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场上表现十分积极。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身体对抗强度，真的完全就是顶配啊！就虽然战术打得略显谨慎，或者是略显的这个试探，但是身体对抗是一点没落下，该抢的球权，该撞的人，一直都没有落下。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所有球员能够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完成这次的比赛。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中超联赛的参赛队员有前职业球员，当然还有自己平常生活当中担任着不同职责的业余球员、草根球员。所以大家在踢中超联赛的同时，也希望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来看一下艾克塞这一下禁区里边连续的晃动，球权还没丢，分出来。艾克塞还是很聪明啊。这吉塞想法很不错啊。横敲到中间，哎，埃利尔这下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哦，是示意自己的队员回防啊，太空了里边。刚刚那一下，喀什队是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哇，这个镜头给的，如果要是夜幕降临的情况下，是这样的一个机位的话，感觉有点西甲联赛的感觉啊。如果要是后面的景深能是夜幕的那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刚刚那个画面就很有电影感了。阿里木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克罗斯在罚角球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画面啊，

阿里木江角球发出来，禁区里边的头球，阿里木江偷偷反对，获得了反击的机会。马伯康面对三名防守球员，这下直塞是给过来了，伊利扎提的这个风火轮也是蹬起来了，只不过喀什队的这个身位卡得比较准，很及时，长传通吊，这一下直接一脚吊门，球进了，埃利亚斯成为了攻破吐鲁番队球门的第一人。这样的话，最终吐鲁番队的球门零封时间是停留在了336分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记录也已经够吹一会儿的了。但是喀什队这一下的过顶长传给的恰到好处，埃利亚斯处理的也是非常的轻巧，四两拨千斤，一脚挑射将球送入了网窝，喀什队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

经历了将近70分钟的鏖战，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我们稍后也可以通过慢动作的回放再来看一下这球的助攻，稍后看一下，应该是阿里木江，但是这一下助攻的质量也高，打门的这一下也极具创意。右侧阿布康，马伯康侧翼的这个任意球，看看要怎么去打。吐鲁番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撤下18号梅尔丹，换上17号夏克扎提江。禁区里边混战当中，这一球最终还是被喀什队队员解围出去了，外围的一脚打门。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哇，这下果然是阿里木江啊，中场线还没过，视野拉得非常开，精准制导，找到了艾利亚斯这个点，这是开了天眼吗？艾利亚斯这一下处理的也是非常的棒，正正好好，这球不偏不倚进入网窝。

埃克塞，米尔下提，阿姆德尔赫曼，阿里姆将确实这个体能，现在你要说让他追这样的球的话不太可能。其实现在阿里木江的价值或者是这个宝贵之处就要显现在刚刚那种助攻上，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皮球或者是关注着某名进攻球员的情况下，特别隐蔽的一个空间，电光火石之间阿里木江就能察觉到，然后瞬间把局势给你整得明朗。这就是老将会在下半场这种体能告急的情况下会显现出来的宝贵之处。刚刚的这一下犯规，阿里木江也是领到了一张黄牌。这下铲球啊，这应该是给了后面那一下，踩到脚面上那一下，之前的那个铲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先碰到了球。往禁区里边掉，倒钩打一脚，哦，还有补射的机会，这一下球进了，图图翻倍，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比分来到了1-1。果然这两支球队的比赛越到后面打得越起劲儿，禁区里边的混战一目然枪，帮助吐鲁番队扳平了比分。在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聊到过，吐鲁番队除了这个快速的反击之外，还有他们定位球战术是非常可怕的，这次也是依靠定位球的战术在禁区里面制造混战，找到了那么一个精准的空间，将皮球送入了球网。这下倒钩造成了米尔夏提的扑救脱手，你看这一下倒钩打门，然后第二下补射，伊米然江的补射其实是先砸到了米尔夏提的头，第二次自己是撞进去了，这个球严格来说是一脚撞射啊。不管怎么样，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吐鲁番队将比分扳平了。

快班。感觉刚刚那一下艾兹海尔江的那个倒钩没太能发上力量，如果要是能再发上一点力量的话，可能这一球直接由艾兹海尔打进了。但那一下倒钩呢，虽然力量没有那么足，但是打得够突然，所以造成了米尔夏提对于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的失误。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双方的比分1-1。又是一个倒钩，马伯康拿下了这次球权，1-5吗？有点难啊，进攻有力。这球是给到了伊米然江的犯规，卡什队的球权。在刚刚已经结束的巴州队对阵克州队的比赛当中，巴州队是最终2-0拿下了克州队，也是拿下了自己在江超联赛的首场胜利。这样的话，他们也是1-1胜1负，积4分。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打平对于吐鲁番队来说并不是很有利，吐鲁番队只有取胜才能拿到榜首的位置，而喀什队只要不败，胜或平就能守住自己榜首的位置。伊米然江果然是没有办法坚持比赛了啊，换上了13号埃尔帕尼江，吐鲁番队的进球功臣伤退了。

0: 库尔班，米尔恰提，你看这个马伯康回归到了球队之后，对于吐鲁番队的进攻来说积极作用就很大了，他不光能给你梳理进攻，哦呦，这一下
1: 我有点危险啊，穆卡戴斯差一点就酿成了失误，差点就造成了乌龙球，但还好这个球没进，
0: 太突然了，这个球门将出击了，而穆卡戴斯想要把这个球回给门将，这个球正正好好是从两个人的这个空隙当中过去了，看到这个球出了底线之后，双方两个人也是长舒一口气，角球开出来，禁区里边头球攻门，哎呦，头球再顶一下，你看，就这一下发力够了已经，但就是高度稍微高了一点点。张金宇，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马伯康他不光能梳理进攻，他还能持球推进，这一点真的特别难得。迪尔多斯，爱和麦提江，后点，这一下有点危险啊！哎，前面是没吹，啊，两个人给裁判示意，结果继续往前一带一步，裁判的哨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米尔下提，这个注意力很集中，出击也很及时。

拐弯。啊，你们将在这条前场继续往前去走。嗯，这球是越位在先。再直塞给过去，阿布克伊姆。阿布克伊姆在第一场对阵阿克苏队的比赛也有一粒进球入账，这一下自己直接打门，打到了横梁上。阿里木江

撤下黄永兴，换上17号拜切利。拜切利在第一场的比赛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打出那场比赛他在边路的这个无球加速是非常具有威胁。他那种瞬间的爆发力会让防守球员一下子就跟不上他。阿里木章给到埃里凯姆，埃克塞外围直接打一脚，这球也是稍稍偏出。这一下扑救埃利尔是不是伤着了？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7分钟，常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分钟，双方依旧是打平的状态。镜头再次给到了在咱们抖音足球少年行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拿到了冠军的刹车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是由数智世界给他们捐赠的。

吐鲁番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阿布扎提和潘彪又上来了。这下19号伊利扎提和10号马伯康，这一下子撤下了两名核心，看看接下来的进攻要怎么去打了。

马德尔赫曼，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给到了7分钟，禁区里被放倒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问题。刚刚那一下裁判的站位还是可以看清禁区里面发生的事情的。

其实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喀什队的这个拜切里，他这种瞬间的爆发力或者体能非常的充足，那也是因为他出生于这个塔什库尔干县塔县，塔县呢就是平均海拔是在3000多米左右，空气非常的稀薄，其实跟这个厄瓜多尔是差不多的，在高原上海拔非常高的情况下训练，他从5岁开始踢球，拜切里从5岁开始踢球，从小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哎，你看这一下是个穿裆，哦，果然哈哈阿里木江这一下是个假摔，没有碰到啊，没有碰到，这个镜头能非常明显的看到。所以说拜切里在从小在那种高原环境下踢出来的孩子，他的体能到了正常的一个海拔之后就会比别人高一档，所以他的心肺功能呀，比其他人都要好很多。

0: 回传给了米尔夏提，埃里凯姆，再放到右边的伊尔多斯，盖切里得分，伊尔多斯
1: 直接打一脚球进了，哇，这下打门直接是打向了远角，伊尔多斯一整场比赛都在当绿叶，这下自己终于是开花结果了，这脚打得太突然了，在比赛的第93分钟，喀什队再次取得了领先。这下打得让人想到了曾经的巴利，在亚冠的赛场上面对名古屋打进了那脚惊世骇俗的侧翼世界波，叶尔多斯同样来自阿勒泰的小伙儿，这下的一脚打门直接是洞穿了吐鲁番队的球门，当时巴利依靠内力进球一球成名，这一下叶尔多斯凭借这一粒进球帮助球队再次超出比分。
0: 十三，再给，在比赛的这个时刻，这个94分钟的这个时刻，打进一球的话，其实对于吐鲁番队来说压力就非常的大了。这球大家都以为会是一脚传中，但这球阴差阳错，直接飞向了远角，这个下车线开心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疯狂地为喀什队呐喊，守了一整场，坚守了一整场，在最后时刻又再次超出了比分。

普鲁凡队这一下进行侧沿直塞给过来了，但是被库尔班江给稍稍干扰了一下。埃尔帕尼江进去里，米尔下提稳稳的将球抱住，右路好的，这个时候主裁判艾斯卡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喀什队依旧保持着全胜，三场比赛三个三分，九分的这个积分，三场的连胜也是坐稳了南区榜首的位置。而吐鲁番队的球门在这一场比赛告破了，但在前70分钟到80分钟的这个时间段，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吐鲁番的防线也一直表现得很出色，也感谢双方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这场比赛也将会成为中超联赛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之一，恭喜喀什队，也祝贺吐鲁番队，希望两支球队在后面的比赛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吧。那么本场比赛的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是由我阿里库特为大家带来的，那么我们下周的比赛继续，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就是这个员工餐很丰盛啊。哎呀，很幸运，哎呀，谢谢，很幸运今天跟你们能吃在一起。休息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彩，然后就心里的那些，哎呀，那个烦恼都没了，是吧？
1: 要不要邀请你在这儿，到时候青稞绿了，或者在等青稞黄的时候，更漂亮。
0: 哎呀，可以，那说明这边还是很有魅力的。

0: Now, this reminds me of the well I had, you know, in my grandmother's house.
1: Oh, yes. Oh, yes.
0: The water must be so fresh.
2: This is
0: cool. And the water is ice cold. Yeah.
2: Can you 清凉的，清很清凉。
0: Yeah, it's clear and it's sweet.
2: 这投了两个井，阴阳太极，这个水就阴的，阴的，还比较冰。那太阳呢？就温，那水一边高一边低，一边浑一边轻，很奇怪，很奇怪。
0: 这个，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远，三十米，还就是
2: 怪现象，高低不同，温度不同，水质不同。
3: Lin Zhigeng is the owner of the Zhencheng Tulou in Yongding, Fujian Province. He's also a local tour guide. Born and raised here, he delights in sharing the story of his hom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0: 我非常好奇啊，就是这个土楼它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它是怎么出现的？
2: 因为我们客家人哪里呢？我们叫客家人。
0: 客家人。
2: 我们最早是河南中原。
0: 啊，从中原。
2: 黄河流域。五次南迁，或者北方战乱、水灾往南迁，就当年叫客林嘛，到自己的叫深山密林中，为了生存，准备叫祭祖而居，大家族聚在这样。
0: 哇，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2: 叫安居
0: 的，然后到这边来，
2: 对，安居落叶。
0: 有些人会说，就是永定。他这个名字来的也是因为、
2: 也是这样的，因为永定呀，以前。传说以前有土匪出没吗？啊，叫永定，永远安定的意思。
0: 啊，永远安定。
2: 一楼二楼没窗户，
0: 没有窗户。

0: Lin Zhikeng's home, built in 1912, is a typical Fujian Tolo.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olos, it's meticulously designed to suit the Hakka lifestyle, as well as people's need for protection, as seen in its outer rammed earth walls.
1: 你再去闻一下温度，温度那么湿的哈，就哇，还凉快，
2: 凉快多了，
1: 差好几度，凉快。但这个土楼很特殊，一经八卦是一经八卦设计的，楼中有楼，两环楼。
2: 它这个是怎么分的？比如说我是父亲，对吧？嗯。然后呢，我藏的东西是在我家楼下吗？还是它是一层一层？是怎么样？
1: 我们这样分家了，一楼是你的，分给你的哈。嗯。二楼三楼都你的，到底。每个家最少要分到一个厨房啊，一个粮仓，两个卧室，到底都得最少这样子。
2: So it's like you get a slice of the tulo. So the first floor, second, third floor, how many floors? But this slice is all yours.
1: 对对对。
2: 哦，我明白。
1: 没挂，
2: 就像蛋糕一样，就
1: 是像蛋糕，切开了，八块。Yeah. 一个土楼出来八块，这个土楼不爆火了，它设计个防火墙。
2: 防火墙，
1: 这六十公防火墙，它火烧断到这点就断掉了。过不去了啊！像龙骨头像嘛，没头发的，这边烧，这边断，这边烧，这边断，它自然熄灭。
2: 所以说，
1: 全防止，
2: 就是它着火了，它也只能是只烧一半，
1: 只能是八分之一，
2: 八分之一。
1: 那其他土楼是满人过去了，它过不去，
2: 明白？
1: 隔墙隔开了。哇，
2: 哇 ，it's much bigger than I expected。
1: 这个土楼，我的家，
2: 这个感觉比我以前看的那一些片子。很多，
1: 大很多了，就正、哦、这个正大门顶上了正房，
2: 正房
1: 啊，这里一个设计的土楼很好，就百叶窗，不要去关机了，直接退室的，
2: 这感觉好，很聪明啊，
1: 很聪明啊，
2: 做的，
1: 啊，就中锋，你纱窗挡住
2: ，sliding windows， everybody，
1: 很壮观，哇，
2: 这样就可以通风啊，
1: 通风还采光，通风还很美。环境很好。
2: 哎，那我好奇，就是以前这个房间大小会不会跟比如说你社会地位啊，或者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土楼有差别，就正面长辈住的，
2: 长辈住，
1: 而且正门顶上，正门啊，
2: 正门
1: 对，就是长辈，
2: 那就是最厉害的房间。
1: 以前套房，那还有一个房间过去的，嗯，一个套房的，
2: 套房
1: 啊，算是套房。
2: 那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比较豪华的，
1: 最豪华的。
0: Living in Tolos, Hakka people are used to being in close proximity with one another,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y trust and help their neighbors. In a Tolo, the family motto is recorded in a genealogy, inscribed in an ancestral hall and carved above the doorway. Inside, you're constantly reminded of the community's core values,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respect for one's elders, good manners, and honesty.
2: 张老师啊，我们今天过来这边是要修复这个土楼是吧？
3: 是，现在这个土楼就是上面已经倒塌了，倒塌了，高低不平了。那首先我们就要搬回去恢复原样，我们搅拌的这个土哈，搅拌了以后这个土啊，就有粘性嘛，粘到这样子，站起来我们这个土可以翻过来脆了。这个，然后这个焊墙，这个焊出来的墙就刚刚好。
2: 哎，这个好像也是一种智慧吧，就可能是老祖宗有这个方法来的。
3: 这个就如果太湿了，焊的墙不行啊，会走啊，
2: 会走，
3: 会走，
2: 会斜是吧？
3: 会斜掉，因为我们这个墙一般是40公分的。
2: 40公分啊，
3: 这个40公分一板墙，你看，是30到40，我们要分3次焊。
2: 夯3次是为了密度更高吗？

0: Atolo is built using stones as the foundation, with raw earth as the main material, supplemented by bamboo and wood as the framework. It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process of intertwining and stacking, layer by layer.
1: This is.政府楼世界遗产是我们的国宝、
2: 世界遗产
1: 国宝，这个我们永定这个土楼世界遗产有23座，
2: 这个是你修复的对吧？
1: 这个是整个楼，
2: 感觉
1: 这个土呢经过我们在加工配方以后，你看，所以这个100多年了，这个楼110多年。
2: 修复这个楼难还是重新建一个楼难？
1: 那修也是很难，像我这个整体我没做的有经验。
2: 我好奇就是你说你有经验，你是有一些本子，你会有记载吗？还是你都记脑子里？以前
1: 现在我们做了就有记在脑子里，修了几十年了嘛。
2: 哇，哎，张老师，这是雕塑吗？
1: 这个是我们土楼这个厢房跟那个主楼那个交界的
2: 地方，
1: 交界的放的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就是等于这个。个水的嘛，一个水那个啊，个水袋，一个厢房，跟那个水这个藏出来，
2: 你
1: 才不会泼那个水，外面掉下来，外面的水
2: 下来
1: 下
2: 雨是吧？
1: 就不会搞进来
2: 雨水啊。
1: 这个是我们就是配好看的嘛，这个
2: 真的好美啊。
1: 我们结构就是那个废的砖，
2: 废的砖头啊，
1: 青砖、
2: 青瓦，
1: 然后就灰，把它、把这个工艺把它做成。
2: Oh my goodness!
1: 做起来外面看起来就好看了。
3: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lo is you have to be a designer and also a sculptor.
2: 就我感觉好像你除了这个，比如说盖楼的知识，还需要那个雕塑家的素质。
1: 都要我们做一个土楼，都要做完善，包括装修。
3: You can see that probably this plate is around 100 years old, and then he has to make a copy, and it's just.

0: That's amazing to see how precise he is. Like the scale and every little detail is very precise.
1: 我们这个线条啊， uh-huh. 我们就这样子搞过去。
0: 所以十几岁大家就干，干到现在七十多还在干，嗯，啊，一百年左右才大修一次，嗯，所以你们现在做的那么好的工作，起码还有几代人可以享受到你们的智慧，啊，
1: 上代传下来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把它修好、继承好，
0: 有那种自豪感，
1: 自豪感。

0: 我们走这边，一定要走中门，这个贵重的礼仪。
1: Oh, I feel so honored because these doors are usually only open to, you know, the people of the high status or like emperor.
0: We're very happy you stay in my house. So, 不好意思，我会说一定的英文。
1: Yeah, no, I'm very happy as well.
0: 说的不好，我说的是中式英文，你是比较标准的。
1: 你给我讲一下，你刚才说它是北方的建筑和南方的结合，为什么会在这边有一个北方和南方的结合的楼？
0: 我们说我们祖上啊，就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这个是清朝的四品官员，他做这个官之后呢，要建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肯定要有别于别的这个土楼，一般土楼是要么方的，要么圆的，
1: 对，
0: 要么方，因为方的比较多，因为整个土楼有23000多座，圆的只有300多座，
1: 对，
0: 方的占了大部分。那我们这个也是方楼，但是这方楼的重中之重，它是由低到高，前低后高，三堂两落，三进式的房子。哇哦！
1: 这个是这个介绍有点意思。
0: 只有做官的这个家庭呢，才可以建这个房子。
1: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大的特点，这边放了一个很大的镜子。
0: 对，这个镜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镜子是西洋镜，因为我们在国内是一个铜镜，以前这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个镜子。那它放在这边其实有个这个作用，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照自己衣冠有没有整齐啊。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做坏事，一定要这边反省的。
2: A Fuyu Tu Lou is one of a kind. It's not a regular square or circular building, but a luxurious version of the Tu Lou with a unique layout based on the 3 horizontals and 2 verticals.It's also built using beautiful blue bricks and glazed tiles.
0: We first 喝一杯山茶。
1: 好啊，
0: 是我们这边的高山茶。
1: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小时候在这边就是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0: 我觉得小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小的时候这边家里面住了好多这个我们这个亲人。因为同龄段的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在一起玩。比如说我们在楼里面可以捉迷藏，
1: 最喜欢玩，
0: 对，因为房子特别大，100多间房，168间房，所以躲起来很难找得到，所以这一玩可以玩一天。我带您看看我们改造的房间，
1: 因为我知道以前的房间都是一样大，你是不是改造的时候都会稍微格局改一改？
0: 我们是这样子，房间本身大小是没有变，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做得更精致一些。
1: 哇，这个民宿我看你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对对，它有个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这个床是120年了，这是我们祖上啊传下来的这个床。然后你看这些雕花，这些这个彩绘都是当时留下来的。
1: You know, when you come here, you get the full experience, like the full experience living in the real Tu Lou。
0: 把这个床拿出来做一个体验，让客人让嘉宾们住上一晚，回到清朝。
1: 那比如说
0: 回到古代了，
1: 就是人来了都喜欢体验这样的。
0: 很喜欢，他们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包括我们都觉得这个很漂亮，很传统。

0: Liai grew up in the Tolo. Although she moved away, she has fond memories of growing up in her old family home.
1: Wow, 我们这个物产还是很丰富，像包括我们当地的柿子啊，我刚看到那柿子也好啊，我看到柿子就是看到了一种丰收的那种，你不觉得特别满足那种丰收的喜悦感吗？看到那柿子哇，就丰收了，然后有粮食了，然后我们特别有那种食物的安全感。
2: 对，包括我们坐在这个树底下啊，也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1: 是，
2: 这个树应该也很，历史也很悠久了。
1: 对。
2: 这个是多少年的？
1: 这个树差不多600年了。
2: 600。
1: 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农村里面啊，农村里面像这么宽的一个场所，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没事儿啊聚在一起啊聊聊天的地方。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树这因为600年了，所以我们当地又称它树神啊，树神。对，那很多人其实，在我们中国一般来说，以前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好，所以一个村庄一个姓氏，所以很多人对村庄里面那棵长寿树啊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家，除了我们自己温馨有爸爸妈妈在的家之外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家乡的另外一个记忆。我远远的回到家，然后远远的看到那棵树，就知道我的家快倒了。
2: 我发现哈，好像这个一个阶段是没有修复是吧？
1: 对，你看上面都长满青苔了。像这都是青苔的长了又干干的又长的。
2: 对，
1: 这个是150多年前因为战火的原因啊，对，被烧坏
2: 了，烧坏的。那为什么没有去修呢？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好像修掉了啊。
1: 对，那没有修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它的修复的技术困难啊，还有就是它本身占有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楼主的意思，这个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去看它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壮观的残缺美。
2: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哇，还有那个比如说小草啊这些长出来，感觉很有感觉。
1: 哎，对，就是一片荒芜的，就是一片这样子一个残缺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力在生长，郁郁葱葱的，
2: 这有一点像重生的感觉。
1: 哎，生命啊，
2: 像生命
1: 的延续和传承。
2: 延续和传承。你是不是从小也会打，比如说像这个五子棋啊这些游戏啊？
1: 小时候
2: 还好
1: 我，但因为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孩子比较调皮，所以一般来说不会下这么斯文的五子棋，我们是下那种这样子的五子棋。
2: 这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石头啊，拿5个石头，然后看谁能玩到最后啊。

0: 李老师，你现在不住土楼里面对吧？
1: 小朋友在城里读书嘛，嗯，对，所以平时是住在城里面。
0: 那他对土楼大概有什么的理解？你会让他认识吗？
1: 我觉得其实传承应该怎么说呢？传承不一定一定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嗯
0: 哼，啊，但是
1: 对，那如果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开明啊。我自己长大之后，那如果他不愿意，他因为每个人志向不一样，理想不一样嘛，对。那如果他有别的理想，那我也支持。你刚说传承，不一定说传承职业。
0: 你觉得他起码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就是这个传承？有没有你给他一个低线或者怎么样？
1: 他已经做到了，知道说他是在他是哪里人，然后他讲的是客家话，然后他知道说自己的家乡是怎么样的，我客家人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自己家房子是怎么样的。我的老家就在土楼，我是客家人，我小时候就在土楼长大的，我妈妈也是在土楼里面工作的，这够了。

0: 就是这个员工餐很丰盛啊。哎呀，很幸运，哎呀，谢谢，很幸运今天跟你们能吃在一起。休息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彩，然后就心里的那些，哎呀，那个烦恼都没了，是吧？
1: 要不邀请你在这儿，到时候青稞绿了，或者在等青稞黄的时候，更漂亮。
2: 怎么了？
0: 哎呀，可以，那说明这边还是很有魅力的。

0: 此刻我是在云南红河的上游，石羊江边，这里的海拔是630多米。
1: 干净干净，路边已经13块了，同志们，走。
2: 这里是中国最后的绿头雀的栖息地，
1: 我们就够了吧，大家。
2: 我们在2017年3月16日，经过下游的电站工地，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江河。
1: 哎呀，天要亮了，我们得赶紧了。
2: 听到了绿头雀的叫声，
1: 灯都别开了，关掉。
2: 那也就意味着下面施工的电站合拢之后，这一片绿孔雀的栖息地的河滩，这片森林都将成了水乡。

0: 哇，大面积的在飞了。其实呢，我的介绍呢很简单，野生动物摄影师，细菌农。
1: Xi Junong is the first Chinese photographer ad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Conservation Photographers.
0: 中国的大多数保护区都是1983年成立的啊，又来了，飞行和起飞了。当时我去找一个动物，找啊等啊，可能就拍到一个屁股。那个时候，整个云南省是700多种鸟。我最早拿起摄影机是想把全云南省的鸟都拍光，但是呢，完全没有想到呢，在那个年代呢，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我第一次看到黑颈鹤，只是拍到遥远的身影吧，甚至拍的是标本。我看着电影摄影机在画面的右边，中间的一个人抱着黑颈鹤的标本，这样的拍摄非常的3个月，我看到的活着的哺乳动物就是松鼠。带了11000英尺的胶片都没有用完。我们在可可西里深处巡山的过程当中，一路都能看到藏羚羊的头骨，头骨上面甚至还能找到

0: 就像那么多年，中国的很多是极度的怕人。从2017年到今天，我甚至都拿不出一张满意的绿孔雀的照片，所以这是多尴尬呀！都已经8年了。哎呀，太糟糕了。
1: Fortunately, wildlife numbers are growing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many, despite the speed being slow.
0: 如果当年没有拍到绿孔雀，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应该已经在水下了。这8年的改变确实蛮大的。保护绿孔雀其实是保护这个红河流域的生态。
1: In 2013, China established a national park system, and wildlife protection was placed in sharper focu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plant was halted, and the green peafowl's habitat was saved.
2: Do you think
0: this
2: time's
0: success is possible? It's hard to say. In the 这完全是一个未知，可能2个多小时，它是不是开始下来喝水，也不确定。等是一个常态，拍不到常态。我事实上40多年来呢，一直在自然这个学校当中学习。开玩笑的讲，我是自然学校的在读生嘛。 而且是毕不了业的一个学校，你一辈子也毕不了业，多少辈子都毕不了业。在那样的年代，父母给我的那样一种宽容和支持，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一走，就没有任何音信，3个月，不知道这个儿子是死是活。 在哪个地方，他在干什么？所以呢，到后来，妈妈还在的时候。

0: 빠지.
1: To capture those fleeting moments in the wilderness, they put work before family.
2: 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As Si Junong's eldest daughter, Cici has dedicated herself to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her father on their shared mission.
3: 他作为一个父亲，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我想跟他说，我已经很好的长大了，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一直支持你。
2: 哎，出来了。 在第二个口出来，在那第二个。40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呢，我认为呢，从公众的角度，社会啊，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呢，我觉着。 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时候。When
1: Zhao Zhao Li first set foot in the forest in 2003, humans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the Hainan gibbon.

0: real glimpse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is species.
1: 像有些台风啊，引发了一些山岭滑坡，基本上就把两边的一个原子给阻隔了嘛。
0: To help them safely cross the gaps left by the landslides, the team built rope bridges.
1: 它会经过的，它会利用，利用挺好。
0: At key locations, they installed infrared cameras, quietly watching without intruding. They observed. They recorded. Slowly, what once seemed unknowable became familiar.
1: 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如果说不存在了，这是很可悲的，这说明我们人类啊没保护好它。这儿。
0: To get close to a gibbon, you must first learn to follow its path. Speed, endurance, instinct, experience. You need it all.
1: 它是过来，它每天的移动路线都不一样的，在那里吧，我回家往那边走了。 他有右上方的，不然。如果说长期的跟踪啊，他好像都对我们这种行为他是没有戒备的。我觉得他应该认识我，他只不过不说而已。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懂，就有时候你挠挠头，他也会挠挠头。他也想找个家。 但是这个家容不了那么多母的，往回撤了。千年个体的场面到了一定阶段以后，种田类的雄性公园啊，会把新年个体赶出这个家庭前，这群赶出去一只，那群赶出去一只，说不定两个个体之间组成一个家庭。
0: In half a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inan gibbon has grown from just a few individuals to seven groups, totaling 42 gibbons. Among the world's 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 each with fewer than 10 individuals, they are the only ones to have escaped extinction through their own natural resilience.
2: 亲爱的小读者们，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海南长臂猿公子。 不但找到了伴侣，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他的孩子也出生了。我相信未来，他们的家园不只是霸王岭片区，而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雨林上空时，他们的歌声将响彻整片雨林。
3: 我们把海拉长臂猿保护好了，它一共有3户左右。 那么它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们中国这么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这么丰富多彩的生境吧，造就了这个星球上那么多独特的物种。我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能够爱上自然。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源泉和基础，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计本周啊，江南、华南到云南一带都会是降雨最频繁的区域，并且呢，不乏强对流天气现身。
1: 对我来说，追风就是像在追剧，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是苏迪科，今年22岁，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也是一名气象摄影博主，主要专注于风暴摄影。这五年我已经追逐了200多场雷暴和台风，总行程6万多公里。我觉得杭州今天没问题，外面30多度，绝对有大东西出来，然后马上到啊。这位是仙人球，是我追风的老搭档了。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
2: 追到潮单，
1: 对，加油加油，
2: 冲！
1: 像我们这一批00后，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追风者，大家都是通过网络结缘，然后来自天南地北，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校的大学生，都是用自己的课余的时间来追风，经费呢也都是自己积攒。追风这个词起源于国外，但我们就是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追风者。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喜欢追风，我觉得还得从12年说起。
3: 即便台风在陆地上缓慢推进的时候呢，这个最大风力也是没有明显下降的。
1: 8月6号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日子。当时我从成都随着父母搬迁到了杭州，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台风。原本我连打雷都会怕，但是那次却异常的勇敢。我当时还抓起了我爸的相机，拿起来就一顿狂拍。我觉得我就是在那一天起，我爱上了风暴，也爱上了摄影。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气象站，它可以在我们追风的时候去测我们现场的温度、湿度还有大气压，然后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风暴。我们一路前行，寻找着超单的踪迹，但天有不测风云。
4: 啊！痛死我了！有冰雹！啊！有冰雹！回车里，回车里。
1: 我觉得每个风暴还是很有自己的个性的，我们每次追风也不是100%能成功，估计成功率就50%左右。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下，估计一会儿可能会有些变化，甚至惊喜。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也是考验追风者判断力和心态的时候，这要靠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只有这样子才能一步一步看到最真实的风。就像2021年追逐台风烟花的那次奇遇，那一次我邀请了4位资深风迷，而我的任务是最为艰巨的，要把摄影机送入台风的核心区，拍摄到最震撼人心的台风眼的画面。我们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接近台风眼的机会，都会凌晨3、4点起床，一追就是10几个小时。终于是在第3天，
4: 没事，这里可以。
1: 我们的仪器测到前所未有的风极时，天忽然开始变亮，我们的气压曲线已经降到最低，这意味着我们终于进入了台风眼。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台风眼。正当我无比兴奋准备拍摄的时候，我才发现四周一片狼藉。面对飓风的肆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也是在那次追台风烟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座纪念碑。1956年8月1日的那场台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不会忘记的巨型超强台风。我意识到追风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要利用好这些资料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跟踪的风暴持续增强，
5: 我估计有9级以上大风。
4: 都来了！我不知道，
1: 我们的气象站也记录到了这一次风暴袭来的气象要素变化，气温从34度骤降至19度，气压迅速的起伏。虽然历经波折，但在我们的坚持下，最终追到了梦寐以求的超级单体。这个就是我们追风者最为开心的时候，因为在那一刻，你会和风暴从对手变成朋友，会彼此会心的看着对方，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我们把拍摄和采集到的相关资料都开始同步上传到我们自己建的网站上，免费的向气象爱好者、高校、气象机构开放。我也有幸成为了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为数不多的个人会员。
6: 学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您 好，又见面了哈。
6: 对，这次
7: 有新的作品，
6: 对新的作品。
8: 小苏不畏艰辛所获取的这些真实的影视数据资料，为我们气象服务提供了宝贵的应用范例，我们要为他这种追风精神点赞。
1: 我把我的追风经历编辑进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风暴之下》。随着全球不断变暖，灾害性天气会越来越多，就近3年就有近100万条预警信息，公众还需要更加可视化的气象信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肯定会一直追下去，生命不息，追风不止。